谢谢你们吉他手。

0: 不明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2026年第15次市委常委会会议召开，几手拖拉机违规闯入城区禁行路，交警依法查处并现场普法。新能源业态持续扩容，几手汽车消费迈向智能高端。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几手新闻就在。

能力，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各级党组织要迅速组织传达学习，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全力维护棘手社会大局持续安全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拖拉机属于农业机械，按规定是禁止进入城市中心城区内通行。但近日，吉首城区的马路上却出现了一辆违规驶入的拖拉机，不仅影响了正常的交通秩序，还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吉首交警发现后，迅速将其拦停查处，对驾驶人依法作出处罚，并现场给他上了一堂普法课。
1: 视频画面显示，在吉首市人民路与荣光路交叉口附近，一辆拖拉机出现在城区进行路段。这辆拖拉机在午后车流中缓慢穿行，车身未悬挂任何临时通行标识，行驶速度远低于周边车辆，造成路段短时车行缓慢，存在较大交通安全隐患。执勤交警发现后，立即上前示意驾驶人停靠安全区域接受检查。
2: 依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第34条规定，货运车辆、公路客运车辆、拖拉机、人力三轮车、板车、畜力车等车辆需在城区行驶的，应当按照指定的时间线路行驶，按照我市现行管理规定，中心城区路段每日7时至21时禁止拖拉机驶入。
1: 经检查，涉事拖拉机虽未载货载人，但违规进入进行路段的违法事实清楚，民警依法对驾驶员符某某作出罚款100元的处罚，并现场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结束后，民警向驾驶人清晰宣讲相关法律法规，若需往返城区，可绕行城外环线，如确需日间入城作业，要提前到交管部门办理通行证件，凭证按规定路线行驶。
2: 城区人流车流量大，遇到突发状况难以及时制动，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处罚只是手段，核心是提醒广大农机驾驶人严守通行规定，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0: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向智能化、品质化、高质量发展转型，吉首市汽车消费市场持续升级，高端智能出行业态不断完善。
1: 近日，落户吉首武林国际汽车城的全省第17家问界授权专卖店在湘西高新区正式开业，众多市民进店看车试驾体验。2026年，智能汽车技术实现跨越式升级，以 AITO 问界车型为代表，搭载鸿蒙智能生态，依靠高算力芯片和多维感知硬件，完成人车家全场景智能互联。随着 AI 大模型、高阶智驾、全域智能座舱等核心技术落地，叠加购车行业政策有序退坡，吉首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竞争焦点彻底转向产品硬实力。
0: 近日，记者从湖南省医保局印发的关于对部分门诊慢特病病种取消待遇延期复审的通知，向医保发2026/27号中了解到，从2026年7月1号起，高血压病3级、糖尿病、冠心病、系统性红斑狼疮、脑血管意外后遗症康复治疗、帕金森病等6类门诊慢特病全面取消待遇延期复审。
1: 该项政策是湖南2026年湘医保新服务16项惠民举措之一。此前，省内32类门诊慢特病已实现线上复审，此次新政落地，意味着湖南慢特病医保服务正式从线上复审升级为终身免复审，大幅简化群众办事流程。已经符合慢特病医保待遇的群众，不用办理任何手续，系统自动顺延资格。首次申请相关慢特病保障的参保人，依旧按照原有线上申报、专家评审流程办理，审核通过后同样纳入免复审管理。若市民对医保待遇暂停结果存在异议，可前往当地医保经办窗口申请复核，工作人员将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核查并答复。
0: 2027年，明确开展为期2年的保健食品护老提升

0: 专项行动，切实守护老年群众消费安全。
1: 专项行动以规范市场准入、整治行业乱象、强化能力建设、深化社会共治为主线，计划通过两年专项治理，进一步规范全省保健食品市场准入，改善生产经营秩序，有效遏制涉老虚假宣传、欺诈营销等违规违法行为，持续优化涉老消费环境，推动全省保健食品产业提升核心竞争力。源头端严格保健食品生产许可与备案管理，压实企业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实现生产经营全流程风险闭环管控，同时构建护老科普与维权体系，常态曝光典型案例，畅通投诉举报渠道，设立护老维权服务站，完善涉老消费纠纷化解机制。

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儿了。如果你有什么线索，欢迎拨打吉首新闻热线85148880。感谢收看，再见。

0: 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呀，阿里钱。
2: 哦，我到了，我同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不鸣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怎么的呀？哪里钱？
2: 哦，我到外面买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 吉首市广播。

0: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今年上半年我国夏粮增产丰收，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服务业平稳增长。全国夏粮总产量15075万吨，比上年增加100万吨，增长0.7%。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据统计，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商品零售额增长1.1%。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26370亿元，同比下降5.7%。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此外，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国家统计，但是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辽宁大范围降水对铁路运输产生了较大影响，造成线路水情险情多发，多条列车停运。经过铁路人员抢修巡查，截至今天凌晨4点，京哈、新通、喀赤、沈大、朝陵、盘营等12条线路旅客列车已陆续恢复开行。记者今天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获悉，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13号在该院完成。术中测试显示，系统集采的硬膜外

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等省份的局部地区可达40度以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美军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称对伊朗进行持续七小时打击。特朗普威胁下周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伊朗称敌人正式进入战争状态，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
1: 美伊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愈演愈烈，伊朗表示美方袭击将导致该地区不会出口一滴石油。受美伊对抗升温刺激，国际油价继续大涨。
0: 联合国方面认为，美伊重现敌对行动是地区局势的一次重大倒退，强调反对任何一方限制船舶通行或征收通行费。
1: 俄罗斯称，若坚持排除俄参与乌安全保障，欧洲将失去调解资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欧盟尽快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14号继续对伊朗多地发动军事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则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北京时间15号4点，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布声明称，数小时前，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声明称，革命卫队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美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此外，革命卫队还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
6: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
4: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称，美方代表谈判代表14号与伊朗官员进行过交谈，告知对方

0: 应达成协议，否则他们将不复存在。
1: 特朗普说，伊朗实力已被严重削弱，但还有反抗能力。伊朗就像一名伟大的拳击手，你以为你已击败了他，结果他突然反击，给你来了一记重拳。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不过他没有对此做进一步的说明。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深夜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谴责美军当天的袭击。巴加埃说，美国对伊朗人民的罪行清单每天都在变得更长，每一起新的袭击都会坚定伊朗方面的追责决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表声明说，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袭击，该地区就不会出口一滴石油和天然气。
1: 随着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温，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恢复并加强对中东地区的航空警告，明确要求至8月底。
0: 欧盟航空安全局表示，美国在该地区的大量军事存在使相关国家直接面临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风险，而美方及地区国家防空系统高度戒备，大大增加了民航飞机被误识别或误击的可能，空中军事对抗可能毫无预警地发生。而就在一周前，欧盟航空安全局刚刚因美伊六月签署谅解备忘录，撤销了要求在该区域谨慎飞行的警告。
1: 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方面表示，美国与伊朗重新陷入更广泛的敌对行动，是地区局势的一次重大倒退。联合国方面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航运自由，反对任何一方限制船舶通行或征收通行费。
0: 受美伊军事对抗升温及美伊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愈演愈烈等因素影响，市场对原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加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4号再度大涨，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 3.9% 至每桶81美元以上，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涨超 5% 至每桶87美元以上。
1: 那么当前形势下，美伊是否已经退回到了双方签署备忘录之前的阶段？短期内中东局势还是否存在通过外交方式转圜的可能性？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对抗可以说是达到了今年四月份以来的一个最高峰。我们知道在2月28号本轮美伊重油总体再次的大爆发，而且呢双方还在六月份逐步的达成了停火的谅解备忘录，也就是说局势呢总体持一个这种逐步缓和的过程。但目前美伊双方的表态可以说是完全逆转了之前的这样一个态势。那我们看到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呢，美伊双方实际上是经历了多轮的短暂交手，但是在最新的这第三轮交手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直接明确表示，对于他个人来讲，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虽然之后白宫没有很快的明确证实这是否代表着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上的最终立场，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呢，美国已经全面的停止履行备忘录当中相关规定的义务，并且呢还在今天开始重新恢复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而恢复封锁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实际上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这意味着美方彻底的推翻了谅解备忘录存续的基础。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伊朗高层也是明确的表示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那如果再考虑到美伊当下正在进行并且还在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事实上美伊之间的这种现行的状态不仅是回到了谅解备忘录之前，而且是要比美伊停火之前更加糟糕，因为局势非常危险的。那么尽管目前美国方面也还表示说双方的政治渠道似乎还是在存在，但是在当下这样的一种高度的军事紧张和对抗的状态之下，想要通过政治谈判的方式来取得一个比较理想的成果是非常困难的，恐怕后续呢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不太会能够很好的来实现。那么打可能是主要的呈现方式，而谈恐怕很难取得一个良好的效果。
0: 当地时间7月14号，联合国安理会通过2826号决议，将秘书长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船情况提交月度报告的要求延长6个月，至2027年1月15号。决议草案由美国和希腊起草，获得13票赞成，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大使在安理会表决后做解释性发言时，驳斥了美国代表的污蔑抹黑，并连续两次追加发言，拒绝美方的无端指责，敦促美方反躬自省，为维护中东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做出自身实实在在的努力。
1: 美方代表刚才对中国的指责毫无事实依据，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方一贯严格遵守并执行安理会决议，在军品和两用物项出口方面一向采取谨慎负责任态度，根据本国出口管制法规及承担的国际义务严格实施管控。当务之急是美方停止在中东地区制造新的冲突和动荡。
2: 孙磊表示，回顾过去两年多
1: 安理会停火止战的努力，任由加沙战火外溢蔓延，导致红海局势不断升级，还是美国未经安理会授权，在伊美谈判正在进行当中对伊朗发动武力袭击，再次将地区局势推向危险深渊。美方应当认真反思所作所为，采取措施消除自身错误言行的负面后果，切实为维护红海和中东持久稳定做出建设性努力，而不是对其他国家进行污蔑抹黑，转移矛盾。
0: 孙磊表示，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停火协议尚未带来真正的和平。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和平。呼吁国际社会凝聚共识，尽早落实两国方案。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相关各方应顺应国际和地区求和平稳定的强烈呼声，保持理性克制，避免战事扩大升级，甚至伤及无辜。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14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安全局通报称挫败一起无人机袭击俄国防企业未遂案件。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克里姆林宫方面与所有俄罗斯人一样，对俄联邦安全局挫败一系列乌克兰恐怖袭击的行动感到高兴，并向特勤部门表示感谢。他说，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默茨13号在巴黎举行的志愿者联盟会议后称，乌克兰安全保障如何制定将由乌克兰及其伙伴决定，而不是莫斯科。俄联邦安全局14号通报称，乌克兰特勤部门将35架第一视角无人机伪装成西班牙瓷砖，经斯洛伐克、波兰和白俄罗斯走私入境，意图袭击莫斯科州一家战略国防企业。数名犯罪嫌疑人被击毙，一人被抓获，全部无人机被摧毁。通报指出，策划此次袭击的
0: 能尽快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同日，乌克兰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4: 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表示，制裁决定每拖延一天，都会给俄罗斯更多时间为应对制裁做准备。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

0: 思维李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此外，据乌克兰媒体14号报道，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负责欧洲事务与国防事务的部长伯恩，当天在第三次乌克兰与欧盟政府间会议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当天正式开启入盟进程中的第6谈判集群，也就是对外政策部分。
1: 近日，乌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法令，将在乌武装部队内设立专门负责对俄罗斯远程打击行动的司令部。与此同时，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议院联盟国家正对俄罗斯采取敌对行动，俄方将密切关注相关动态。
2: 当前，乌克兰和欧洲国家采取的相关举措会对俄乌局势产生哪些影响？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3: 乌克兰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在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看来，主要是整合包括无人机、导弹在内的远程打击手段，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进行打击。但这种打击模式既有优势，也存在短板。乌克兰能否维持长期高强度跨境打击，需要打一个问号。
4: 现在成立一个乌军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呢，主要是呢对现有的打击手段呢进行有效的编程。除了无人机之外呢，乌克兰手里握有的这个导弹，一个呢就是在苏联解体时候呢从那个苏联继承下来的导弹，第二方面就是欧洲国家提供的导弹，还有美国提供的海马斯发射装置，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乌克兰已经可以独立的研发射程在800公里以上，甚至呢认为射程在3000公里以上的像这个火烈鸟导弹。面对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怎么样能够继续保持规模化生产。如果说没有欧美国家支持的话，乌克兰是很难形成规模化的生产，更难呢保证源源不断的向乌军提供这种包括导弹在内的打击手段。
3: 观察最近的俄乌战场形势，有分析认为，过去乌克兰主要是在前线与俄军进行消耗战，如今乌克兰战术打法发生了变化，乌克兰更侧重通过远程打击手段摧毁包括俄后方的燃油供应以及后勤补给线等设施。对于这种战术调整的原因，滕建群观察，
4: 最近伊朗跟美国之间的周旋，美国呢拥有强大的军力，但是呢在伊朗无人机和导弹面前呢显得防不胜防，所以呢这次调整呢也是乌克兰政府呢在参照伊朗的一些作战经验，就是利用非对称的手段，利用无人机，利用这个导弹来袭扰，这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在后方作战的主动权。乌克兰会进一步强化在这方面的作战行动，正面战场上呢进行殊死抵抗，同时呢向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后方打击，从军事层面呢来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后勤保障能力。
3: 面对所谓日益增长的弹道导弹威胁，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与法德英等9国的关键短板。对此，滕建群认为，西方反导系统在俄乌冲突中发挥的作用有限，此举的政治外交意义远大于军事用途。
4: 不管是爱国者还是其他的欧洲研制的反导系统，目前来说的话是很难能够防住俄罗斯的这种先进的导弹。它其实呢是一种这个政治外交的策略，就是紧紧的把欧洲国家拉在这场冲突当中。所以欧洲来看的话，现在确确实实还在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支持，这是一种地缘战略的考虑。第二方面呢，包括北约成员国在内的话，像波兰、斯洛伐克已经跟乌克兰呢闹得有的这个不可开交，所以欧洲国家呢也不可能呢铁板一块一起呢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1: 主持人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先来看看北美的情况啊，明后两天呢，美国的德州南部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可能会出现暴雨。明天开始呢，五大湖南部到美国的东北部地区，自西向东将会出现中到大雨。而在气温方面呢，未来三天里，美国大部地区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多在30度以上，部分地区甚至超过35摄氏度，局地超过40摄氏度。不过在美国东北部，受到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将会明显的下降。到周六，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下降到只有25度左右，纽约的最高气温就将会从35度以上下降到周六只有27度。再来看一下欧洲的情况啊，未来三天呢，西欧到中欧一带的降水将会比较的频繁，而且降水的强度将会逐渐的加强。在周五、周六，法国到中欧的部分地区自西向东将会出现中雨，局地可能是大雨。而在北欧到东欧的上空，受到高压脊的逐渐东移影响，周五、周六，东欧的降水将会逐渐的减弱停歇，北欧的降水则会增多。在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北欧的气温也会明显的下降，最高气温将会从30度左右下降到20度左右，局地呢只有15度左右。从法国到中欧这一带，伴随着降水，在周五、周六的气温将会自西向东的也会出现下降。那中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下降到25度左右。而在南欧，未来三天多地的最高气温还将会维持在35度左右，像是马德里、雅典都是如此。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是谁呀？阿里山。
2: 哦，我当然明白我同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了解。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风，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0: 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家哪里去啊？
2: 哦，我到外面买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鹿鸣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1: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台风巴威，
1: 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0: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4: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
3: 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5: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5: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
6: 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车

0: 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2: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1: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2: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2: 面向品质消费属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1: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2: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2个10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6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3: 中国人民银

0: 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利
1: 率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2: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6个月的均值为 1.31%， 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1: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3: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1: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4: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1: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15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5: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
6: 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7: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6: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0: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9: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8: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

0: 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1: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2: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3: 浚县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4: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5: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0: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6: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7: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
6: 以俄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7: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0: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5: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0: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地球科学发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

0: 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 23.6 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1: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能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旗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十五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与美东时间14号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勋俊综合报道。
4: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

0: 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思维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思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1: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野火！
6: 怒放野火，烈日奔腾，烽火无限战，永远！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横州今天从前线指挥部了解到，经过连续抢通作业，今天11点左右，镇龙乡通往所辖11个行政村的道路已全部打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在贷款总额度1.2万亿元，主要作用是激励金融机构加强对中小型科技企业和大规模设备更新的金融服务，取得了不错效果。截至今年4月末，银行发放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已达到了1.5万亿元。中国科协今天发布10个前沿科学问题、10个工程技术难题和10个产业技术问题。在北京举行的第28届中国科协年会主论坛上，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先进制造等领域重大问题受到关注。中国科协在年会主论坛上发布的30个问题难题还包括磁约束。

0: 核聚变燃烧等离子体。极端灾害性天气，星地空新型机动平台协同观测、试验及应用。巨型星座商业卫星高效低成本智能制造技术等。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说，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北京时间今天18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7月15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乌克兰国家日庆祝仪式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已达成无人机协议。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已逐步从武器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的供应商。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闯入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今天的比赛创造和追平了多项纪录，常规时间内连续37场不败，得6场世界杯比赛，追平他们在2010年创造的最长连胜纪录。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西班牙队将在决赛中对阵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之间的胜者。此刻提示，暑期来临，针对广大家长们关注的铁路列车儿童是否能单独旅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等热点，国铁集团表示，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雨情很多，如果到哪儿去啊，突降大雨，能避雨恐怕就是最迫切的事情。前一段时间，在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已经到了景区闭馆时间，一场倾盆大雨把几十名游客拦在了大门口的屋檐底下。那当值的保安曹师傅呢，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清场，也没有出声来催促大家离开，他默默地陪大家伙站在屋檐下，直到一个小时之后雨势间歇，所有游客都安全离开，他才落锁关门。这个举动被大家记录下来，都觉得温暖。那这份担当首先当然是源于曹师傅内心的善良，也来自景区管理制度的托底。天一阁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景区在培训当中多次就强调，遇到恶劣天气，保安可以在确保游客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延迟关门时间。那这种工作方法上的灵活设置看上去不复杂，但是也为个人行为授了权，为执行规定留出弹性，这才让善意有了生长的空间。那这种朴素的善意，我这两天还发现一个事情。最近在上海街头，一名外地的瓜农开了一天一夜的车赶到上海卖瓜，结果误闯禁行区域，被交警罚款200元，记一分。让这位瓜农没有料到的是，交警罚完款之后，又自掏腰包买了110块钱的瓜。罚款当然还是秉公，买瓜是因私。罚款是执法者的职责所在，但是作为普通人，执法者也有恻隐之心，不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也给善意留出了合适的空间。

0: 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的解答。
1: 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对于冠心病、心衰、肺心病患者，在高温高湿环境中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不适症状，腹部和膝关节外出或者活动后出汗增多时，建议先擦干身体，换上干衣，再进入空调房。冷饮可长，不能贪凉。清暑的饮食可以选择冬瓜汤、丝瓜汤或绿豆稀粥，温着喝。糖尿病患者吃水果应该安排在两餐之间，在血糖平稳的时候适量食用。胃口差的老年人不能只喝粥、只吃水果，还应该保证主食和适量的食物纤维以及是肉、蛋、奶等优质蛋白的摄入，补水要勤，喝法要稳。我们普通老人呢，每日的饮水量建议在1500到1700毫升，高温出汗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但不建议一次大量饮水，多吃食量为宜。平常的饭菜要新鲜，腹泻别拖延，剩菜剩饭凉菜更容易变质，冰箱取出来的食物啊，应该要彻底的加热，叶菜尤其不建议过夜服用。
0: 那也有记者问到，有的人认为啊，中暑只要吃点藿香正气水就行了，那怎么看待这样的做法？老年人暑期用药还要注意什么？我们继续来听杨戈的回答。
1: 老年暑期用药，我们应该把握夏季呢，血压可能偏低，因食欲下降影响血糖，但是呢，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降糖药或者胰岛素，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如果自行停药减药，可能导致血压反跳、血糖波动，引起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不同药物并不是错开一两个小时就可以的，关键要确认能否同用，是否需要调整剂量，或者观察是否有不良反应。我们一些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抗血小板药的老人呢，如果自行加用凉茶、清热药、山漆、银杏、人参或者活血类的中成药，可能呢增加低血糖、出血、胃肠不适或肝肾负担。中暑先降温，切勿乱用药。患者要是清醒且能吞咽的时候，可以少量多次补水，必要时呢可以使用口服补液盐。我们说啊，这个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边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一定要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及时的送医急救，这才是最关键。
0: 那还有记者问到，这个季节如果在雷暴中有人被击倒，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上去触碰伤者，是不是会触电？
2: 到雷击倒地的时候呢，我们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进对这个伤者呢进行施救是安全的，不会触电啊，这需要说明的。那许多人呢可能会因为这个担心触电呢不敢靠近这种雷击者，实际上没有无需过多的考虑，因为这个雷电在接触了人体之后呢，很快就导入大地了。所以呢，就像我们说有时候看到闪电，就闪电一闪而过，它也不会在体内去留存。所以呢，我们说发现有因为雷击啊导致的一个伤者倒地呢，我们第一时间要进行施救，不要进行犹豫，以免错失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那我们说在实际当中如何进行安全的快速施救呢？实际上我们在雷击的时候啊，其实最严重的并不是雷击所导致的一个烧伤啊，实际上最严重的是可能会出现心脏骤停，因为我们知道在雷电的时候呢，这个电流非常强大，这样一个强大电流经过人体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出现这个心脏呢出现这个心搏的停止，心脏停跳。我们这时候呢应该尽快的呼叫120，并且呢

0: 立即我们需要进行这个患者伤者的意识和呼吸的判断，来是否进行心肺复苏。需要提醒的一点哈，其实预防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知道科学预防来讲是减少我们说雷暴一个伤害的关键。那雷暴在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身处在野外的话，身处在外边，我们现在尽量的降低我们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一些树木、孤立的树木啊，像电线杆啊，还有像金属栏杆等等一些容易导致引雷的一些物体去。如果说我们手中拿的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去扔掉，不要这种金属雨伞，是绝对不希望大家呢躺在地上，也不要去跑跨跳啊、跑跳啊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在这是在室外情况，那如果在室内我们怎么办呢？在室内我们一定要关好门窗，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去洗澡哈。这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引雷去，同时呢我们远离一些金属的，像我们的水管啊，像我们暖气片啊，如果说电器呢是插在电源上，我们就建议拔掉那个电源的一个插头去。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需要注意的是，洪水退去的时刻恰恰是健康风险最容易被忽视的关口。那些裹挟着垃圾杂物的积水退去，但是水里面携带的病菌、寄生虫、污染物可能就残留在环境当中。被污染的水源、泡过的食物、潮湿角落滋生的霉菌，稍不留神就可能引发肠道疾病、过敏甚至皮肤感染。洪水过后要留意哪些容易忽略的健康隐患？我们应该怎么来筑牢灾后的健康防线？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
3: 含有大量有害微生物，退去后仍然可能在区域内造成部分淤泥残留，同时对区域饮水水源造成污染威胁。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说，洪水过后是健康风险高峰期，全面消杀和做好个人防护是确保健康的关键举措。
4: 汛期防病核心在净环境、灭病酶、管好水和食物，做好灾后的清淤、消杀和个人防护。灾后次生健康危害隐蔽性更强，持续时间更长，污染物暴露途径增多，洪水会加快肠道致病菌、病毒、寄生虫等扩散，易造成饮用水和食物污染，引发腹泻等肠道传染病。积水浸泡皮肤呢，造成的微小创口也会呢增加感染风险。残留的潮湿淤泥受潮加剧，墙面会滋生霉菌，病霉生物密度呢持续增加，这类环境卫生问题不会快速的消退，若清理消杀不到位呢，后续数月仍可能危害人身健康。
3: 井水、自来水、露天水源可能被含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诺如病毒等致病微生物的污水污染。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含血吸虫卵的人畜粪便会直接入水，增加溢水的影响范围。潘丽君提醒，不喝生水，只喝烧开的水或正规瓶装水，是降低水源性传染病感染风险最有效的防护手段。日常起居生活、清洁处置，要注意避免接触存在异味或者浑浊的水。
4: 洪涝灾害期间，家庭优先选择饮，若浑浊呢，则应先经自然澄清，或用明矾混凝沉淀后呢，再进行消毒处理。还用的消毒剂为漂白精片或含氯泡腾片，将药片压碎，加水搅拌溶解后呢，取上清液倒入钢桶中，搅拌静止呢30分钟。自备水井的消毒呢，可以采用直接投加法或者是持续消毒法。一般清洁井水加氯量呢为2毫克每升，水质浑浊时呢增加至3毫克每升至5毫克每升。井水投药消毒每天至少进行2次，被淹没或损坏的水井修复后呢，必须清掏冲洗并超量氯消毒后呢方可使用。
3: 潘丽君建议，进行清洁前要注意检查房屋结构，确保断开电器开关，检查燃气安全，清洁

0: 时应全程做好个人健康防护。
1: 吸入或者皮肤直接接触这些霉菌啊，可诱发哮喘、过敏性肺炎等过敏性疾病，以及念珠球菌感染和手足癣。确认安全后呢，需清除积水、淤泥和垃圾。墙面、地面等物体表面呢，可用5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呢喷洒或者擦拭消毒。汤水啊，务必穿雨靴，戴橡胶手套。离开污水后呢，立即清洗手脚，换上干爽的衣物，随身呢备好碘伏创可贴以及抗过敏药。
0: 专家建议，进行霉菌清除作业时，可佩戴防护装备，并开窗通风，尽量减少暴露在霉菌环境中的时间。孕妇、小于12岁的儿童、大于65岁老年人以及患有哮喘的人群等，对霉菌易感或过敏的脆弱人群，应尽量避免参与霉菌的清除工作。潘丽君提醒，凡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建议直接丢弃，预包装食品也不能完全保证安全。
1: 即便是袋装的零食、饮料、罐头等预包装食品，清洗、擦拭、煮熟均不能保证安全，也建议。
0: 疾控部门提醒，如果房屋内多孔物品如地毯、墙纸、厚质布艺、软装、海绵制品等被洪水浸泡超过2天，则很难彻底清洗干净，建议丢弃。对于仍存在风险的地区，建议居民备好应急物资。潘丽君列举，
1: 汛期或洪涝灾害期间囤积保障性食品时，应注意选择耐储存的食品种类和食材，储备易保存不易变质的食品，少囤呢简易包装生鲜食品等储存条件要求严格、保质期较短的食物。
2: 洪水退去，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正在恢复，但健康的防线千万不能松。不喝生水，不吃被水泡过的食物，汤水的时候做好防护，打扫时千万记得消毒。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恰恰是守护自己和家人健康最管用的盾牌。这段时间强降雨台风接连来袭，全国20个省份先后出现险情，牵动我们所有人的心。而在受灾的地方，农田被淹、车辆泡水、房屋受损的情况也在多地发生。随着洪水逐步退去，灾后重建复产全面启动，不管是修缮房屋、补种作物，还是维修车辆，资金周转都是很迫切的需求。哪些损失能走保险，怎么才能最快拿到理赔款，成了受灾群众最挂心的事情。那今年的巨灾理赔有些不一样，一些地方洪水还没有退完，预赔款就已经打到了受灾群众的账户上。但是记者也了解到，还是有人因为不清楚理赔边界，操作不当，本该拿到的赔偿就打了折扣。那今年的巨灾理赔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新变化，还有哪些误区需要大家留意关注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来了解一下。
3: 截至记者发稿前，来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统计显示，受暴雨、洪涝、台风冲击，广西、浙江、湖北、湖南等20个省份保险业接报灾情案件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7月14日，各地查勘部定损完毕才拨付赔款的固有模式，为受灾群众复产重建送上及时的金融支持。人保财险广西南宁市恒州支公司副经理武成超介绍，保险公司简化了申报材料，灾情初步核实就可提前拨付预赔款。
4: 往年受灾之后啊，要等积水排净，全部地块呢查勘完毕，然后核算最终损失金额之后，保险资金才会下发。农户和受灾群众呢，经常会面临复产资金空档期。那今年监管明确要求大灾场景特事特办，只要初步核实了受灾事实，我们就可以先行拨付一部分预赔款。洪水还没退完，钱就能打到农户账户上，这样呢，最大限度抢抓复产窗口期。同时，大灾期间，车险、家财险、农业保险普遍免除了气象证明、纸质材料等繁琐证明材料，线上提交照片就能报案定损。
3: 广西恒州茉莉花产量占全国80%，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今年当地上万亩茉莉花田被洪水淹没。当地茉莉花种植户蒙先生回忆，
5: 一夜之间就猛涨起来了，是涨势非常的快，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补救。看着这洪水起不退去，我们就心里很揪。
3: 受洪水浸泡，茉莉花的老根尚有机会存活，但嫩根难以支撑，只能重新栽种。蒙先生种植的1000亩茉莉花田，初步统计受灾面积约500亩，经济损失超50万元。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花田里
4: 赔付量
3: 受台风巴威侵袭，浙江衢州龙游县等地万亩早稻倒伏。保险工作人员提醒农户，受灾后切勿自行扶苗清田，先拍摄田地全景和作物受损视频留存证据，等保险公司核验完毕再开展。

0: 田间作业，不然极易出现赔付缩水乃至拒赔。如今农户只需线上提交身份证件、土地确权材料和受灾影像，不用开具气象证明，保险人员第一时间到场查勘，缩短理赔办理流程。中国人保财险龙游支公司农险查勘定损员方正阳表示，
1: 现在的话我们是开通绿色通道，尽快在三个工作日进行赔付。
0: 此外，正在受灾一线开展查勘理赔工作的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介绍，农业保险分为政策性农险和商业性农险，赔付标准并非统一划定。以水稻种植保险为例，赔付金额主要依据作物受灾生长期、实际受损程度两大核心维度综合判定。灾情发生后，保险机构通过无人机航拍精准核定受灾面积，结合人工抽样核验作物损失情况，并联动当地农业部门联合定损，全程公开透明，保障农户获得公平合理的赔付。即便政策不断放宽，但记者了解到，不少群众因为不懂理赔边界、证据留存不当、误踩操作红线，本该拿到的赔偿面临争议，甚至遭遇拒赔。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结合判例，梳理出百姓最容易踩坑的理赔盲区。
2: 比如车险改革之后，涉水险已经并入车损险，只要投保车损险呢，暴雨泡水之后，发动机损坏正常赔付，车主在水中熄火后二次启动车辆，人为损坏发动机，保险公司依法可以拒绝赔付。农田方面呢，如果受灾之后农户自行翻耕清理田地，保险公司无法核验受损程度，后期理赔大概率会遇到阻碍。另外，私自搭建的彩钢棚、老旧房屋常年老化损耗，洪涝之后呢，显现破损也不在赔付范围之内。还有一部分误区是，很多居
0: 针对居民家庭财产的汛期理赔范围，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也结合实际案例做出了清晰界定。家财险可保障暴雨积水带来的多项家庭财产损失，赔付范围涵盖房屋主体、室内装修以及家具家电，像暴雨浸泡导致的地板起翘、墙面脱落等装修损毁，以及电视、冰箱等家电泡水损坏，均可正常申请理赔。需要注意的是，违章搭建的房屋及附属建筑不在家财险赔付范围内，受灾损毁无法获得理赔。
3: 监管部门也再次提示受灾群众，如果遭遇保险公司不合理拒赔，不要被动放弃。针对暴雨洪涝这类自然灾害，保险格式条款如果是随意免除保险公司法定赔付责任，该免责条款在法律层面无效。受灾群众整理好现场照片、保单凭证，可以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派出机构来投诉，必要的时候通过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上个周末，北京遭遇强降雨天气，为了确保群众安全，当时北京全市有10万多人从暴雨隐患区域顺利转移安置。而在这背后，一条密云局长买10亿磁元手搓防汛 APP 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点赞。那说起防汛转移，不少人印象里可能是基层干部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拿个电话挨个的确认进度，汇总上报信息的这种手搓出来一个防汛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在这次暴雨群众转移工作当中就派上了用场。不少人都好奇，他是怎么想到用 AI 自主研发防汛小程序的？这个小程序又解决了防汛工作当中的什么问题？谢允石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来听听这位当事人是怎么说的。
5: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大，这个小程序就是一个方便我们这个防灾减灾人员干活的一个小工具。
6: 谈起网上的关注和网友的点赞，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有些不好意思。他说，10亿磁元听起来多，其实只花了20多块钱，而自己的初衷也完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5: 密云呢是一个山区，全区涉及到2000多个隐患点，其中涉及到居民隐患点就700多处。隐患点类型包括泥石流沟、崩塌和滑坡，就主要是山内。我们要发预警的话，这些居民百姓呢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短信信息，这个就需要通过镇里和村里去告诉他们，我们就能把他叫进来，让他出来，哎，说来来来，转移到我们哪个避险场所去。
6: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对于自然灾害，预防非常关键，但村里的老人有的行动不便，有些道路崎岖难行，为了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户，

0: 不露一人，很多党员干部从白天干到深夜，甚至几宿没合眼。谢允师说，
1: 我知道下面转移怎么做，也是具体操办过这种基层防汛转移的事儿。
2: 以前我们每次预警完了得组织二三十人挨个给每个村每个镇打电话，一次转移下来可能要打好几万份的转移和安置等工作上，减少频繁打电话的次数，让数据由小程序来帮忙汇总，当这些信息反馈到我这个系统里，也能更加一目了然，方便政府做决策或者给基层提供更好的协助。
0: 为了让工作效率更高，谢允石就琢磨能不能捡起自己上学时的爱好，自己手搓一个小程序出来。
1: 编程是上大学就有这么一个爱好，当年也是参加过学校的比赛，拿过一等奖，到上班以后这么多年也一直没断的学这个东西，所以现在 AI 时代捡起来也是比较方便吧。这 AI 时代呀，主要是你提供一个思路，搭好一个框架，然后呢让 AI 去帮你谋划这个方案，谋划完了你慢慢的微调，一步一步去实施就行，很顺畅。这个小程序呢，它分四级用户，管理员有区级调查员，镇级用户有村级用户，对不同的用户提供不同的功能。前前后后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就做好了。
0: 谢允石说，有了这样一个小程序，基层干部就可以全力投入受地灾隐患威胁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中。疏散完成后，对照小程序里面的隐患点和具体人数进行仔细核查确认，确认完毕，相关数据就直达平台，上一级的用户一目了然，不仅解决了信息传递不及时甚至遗漏等问题，也省去大量报表电话的烦恼。
1: 非常符合预期，目前看来你会看到那个屏幕上的每个村每个镇那个数字在往上跳动，个别的没转移的我们再单独打电话问一下怎么回事，是不是需要帮助，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效率就大大提高了。镇级用户他能自己看到自己镇各村的转移的动态情况，我们是手。
0: 虽然在谢允石看来事儿没那么大，但是大事也是由一件件关键小事编织而成。他也感慨，随着时代发展，触手可及的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大幅降低了很多工作的门槛，灵活运用这些工具不但可能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更能够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生活与工作更加自如。
3: 20多块钱的成本，一个月的业余时间，一个接地气的小工具，这些确实值得我们点赞。我们常说啊，要给基层减负，要科技赋能，其实最管用的办法往往就来自一线工作者自己的琢磨。您看 AI 真的不是飘在天上的概念，当它真正接上了地气，对准了真问题，就能成为基层干部的好帮手。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新能源车这些年可以说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然而最近一些媒体的报道却看懵了不少新能源车主。报道里说，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而这个报道呢，也并非空穴来风。他们号称数据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平均车龄仅1.8年，其中1到3年车辆占比达到了90%。不过，数据的发布者很快就出来澄清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昨天发布声明说，报告中的数值不代表车主仅1.8年就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1.8年。那数据为什么会被误读？新能源车到底耐不耐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在声明中指出，首先要区分核心概念，在用车平均车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也不等于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车龄，具体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而不是平均寿命。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是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结论失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声明还进一步指出，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今年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 因此整体存量

0: 辆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 1.8 年，该数值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此次中汽协的澄清不仅厘清了关键统计概念的边界，也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新能源车使用周期等问题的普遍关切。 1.8 年平均车龄这一数据之所以引发误读，除了统计概念的混淆，也与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阶段、公众认知偏差密切相关。
1: 大家对燃油车就是有一种比较成熟的固定的一个认识，质量比较好，是一个机械产品，比较可靠。那么新能源汽车它是个新产品，它进入自驾结合到自己的一些片面的认知，就产生了这种误解。
0: 除此之外，新能源车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快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影响。近年来，智驾系统、电池技术、高压平台等核心领域几乎每两年就会迎来一次大迭代。部分早期购车的消费者会因车辆功能落后产生换车意愿。张翔表示，这种主动置换行为被误读为车辆不耐用必须更换，进一步偏离了平均车龄的含义。
1: 如果仅仅从一个交通工具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新能源汽车的衰减呢，它的耐用性跟燃油车现在呀差距不大啊，就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就是汽车除了这个交通工具的属性以外，它是一个比如说科技产品，它是一个智能空间，它是搭载了自动驾驶功能的一个车。从这些角度来说，就是容易给车主引导他的消费习惯。新能源汽车呢，它的技术更新太快了，每两年它可能就换一个新的平台，有些车主就是忍受不了这种老的功能的话，就把车换掉。这些因素导致目前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的交易的周期啊，比这个燃油车要频繁。
0: 而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新能源车整车设计寿命通常可以达到10年到15年或30万公里以上，耐用性也得到市场验证，并不逊色于传统燃油车。张翔也表示，新能源车的技术实力在持续提升，部分核心指标已超越传统燃油车。未来，随着技术普及与成本降低，新能源车的市场竞争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1: 现在新能源汽车电池的衰减程度也在减小，可能有些车就是开了这批喜欢收集新能源老爷车的这种爱好者，就是有些老爷车可能比如说车已经10年了或者15年了，它仍然能开，这个状况是会改变的。从现在技术发展的速度来说，新能源汽车应该在某些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燃油汽车啊，普通车加一箱油大概也就是能开500到600公里，那么现在有些高端的新能源汽车，它充一次电可以跑800公里、1000公里，在这个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那么随着技术的普及，大规模的生产，达到规模经济效益，会有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不断的提升，而且价格很便宜。
2: 那专家解释的也很清楚，在用车平均年龄不等于车辆的平均使用寿命，新能源车的普及时间短，加上技术迭代快，这才导致了在用车平均车龄只有 1.8 年。但是新能源车的寿命可以高达10到15年，不管是耐用性还是技术指标，新能源车丝毫不比燃油车逊色。所以选油还是选电，咱们还是得看需求、看预算，别被一个数字误导了。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事先传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连日来，美军对伊朗已经发动了多轮打击行动，这是否意味着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谈判是否还能继续？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稍早前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给出的分析。
6: 从目前的情况看，备忘录是终结了，因为我们知道 备忘录主要。

0: 要的内容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与此同时，美国解除对伊朗海岸的封锁，以及在60天内对伊朗的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进行豁免。那么现在看来，这三个全没有了。但是虽然谅解备忘录没有了，现在局势呢仍然没有回到4月8日，就是美伊停火之前那样大规模的战争。那么现在呢，确实是双方在激烈的交火，而这个交火呢，从中东当地时间8号开始到现在，大概1周的时间内，美国和伊朗的交火大概是进行了7轮啊，就连上最新的这一轮。我相信紧接着接下来也会对刚刚美军对伊朗的攻击，伊朗会进行回击啊。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虽然交火是不断，虽然交火的规模逐渐在扩大，但是现在仍然不能说重新回到了全面战争，因为从双方的表态来看，这是双方现在的态度。所以现在的局面呢，就处在谅解备忘录泡汤，但还没有进入全面战争这么样一种非常尴尬的状态。
1: 本次美伊双方冲突的源头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那么在冲突之后，双方又会不会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我们接着来听专家的分析。
0: 这次的冲突就是这个7月8号以来的这个冲突啊，实际上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主控权的争夺。那么从伊朗来讲，他认为谅解备忘录规定啊，60天内开放，是在伊朗主导下开放，伊朗可以不收费，但是这个同行的必须在伊朗的引导下，按照伊朗的规定，走靠近伊朗这边的霍尔木兹海峡北线。而自从同行以来，美国呢一直鼓动大家呢走南线，就是靠近阿曼湾这边的南线，而美国的军队呢在配合这些商船走南线。所以伊朗方面就对走南线的这种商船游轮进行攻击，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呢认为伊朗破坏谅解备忘录来打击伊朗，伊朗在反手对美国进行报复啊，大概就形成这么样一个循环。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各退一步呢？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本质上来讲，美国是不能容忍伊朗主导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是绝不会放弃相当程度上主导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同行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目前来看其实是个死局，很难解开。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来聊聊共享单车又涨价了。近期美团、滴滴、青桔、哈罗单车在多地都提高了起步定价，您平时如果骑行共享单车，恐怕也会感觉到确实有点贵，扫开可能就将近2块钱。具体来说呢，美团单车在工作日周末的起步价都定为1.88元，涨了0.38元。滴滴青桔单车调整之后，工作日和周末的起步价是1.99元，1.99元，上调了0.49元。哈罗单车的工作日资费标准和青桔基本持平，起步1.99元，可以骑行60分钟。其实这几款共享单车起步骑行时长呢，都由30分钟延长到了60分钟。表面上看是加量不加价，但是对大多数短途用户来说，单次的支出肯定是涨了。那几家公司也都表态谈了涨价的原因，比方说服务质量、运营成本变化，他们似乎也在暗中统一了这个调价逻辑，都采用提高起步定价、拉长基础骑行时长的这种组合策略。单次骑行30分钟以内的短途用户呢，出行成本有所增加，而单次骑行时长如果在30分钟到60分钟这个区间是中长途的使用者，骑行的花费呢反而有可能是有所降低。但是问题恐怕在于有多少人会骑满一个钟头呢？中国自行车协会2025年的数据显示，全国居民自行车单次平均骑行距离是2.7公里，这也就意味着大多数用户的骑行时间可能就在15到20分钟之间。

0: 于是大家感叹了，共享单车真是有点越来越没有性价比了，甚至比一些地方的公交车还要贵。那到底为什么涨价成这样呢？越来越贵的共享单车会改变现在的最后一公里交通生态吗？今天我们请到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来一起聊聊这个话题。李老师，这最近大家现在最困惑的，您觉得是因为车的成本变高了吗？好像车确实换好了一点。
1: 咱们这么来分析这个问题啊，比如有人说我的车变新了，变好了，我的单位的造价成本涨到了1000以上了，更贵了啊。这种说法呢，有它的合理之处，包括说它的运营成本也在上涨，说有它的这个调度的成本啊、人工成本啊加在一块儿，总共的话啊，说是达到1.75块左右，有这样的分析。说车的成本变高了，我们把它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来看的话，说车的购置成本上涨，其实呢是有很多有待商榷的地方。因为咱们近一年来入门通勤车，就800到1500元这个档次的车，咱们国家是整体产能过剩，渠道库存同比高出了12%，这样的话呢，出厂批发价同比实际上是下降了10%左右的。也就是说，从共享单车企业它购置的成本、出厂价格，咱们也就是说咱们所说的 PPI 价格，其实有下降的趋势。但有人会争论啊，说橡胶也上涨了，这是实际情况，人工成本也在上涨啊，进口的一些核心的配件也在上涨，但是你要相应的这个车价的成本、基本的一些原材料成本，其实反倒也有下降的趋势。但是从总体上来判断哈，车的购置成本由于更新由于升级出现了上涨，那这个呢就是相对来讲可靠性就会弱一些，竞争行业是属于产能过剩的状态，那么你通过增加购置，其实可以使得咱们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环节的产量分结构性的涨价，那么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市场行为、市场策略，是供求关系的一种调整，而不能把它归结为主要是由成本变动引起的。个人的一个判断是说，这次共享单车的涨价，成本因素是极其次要的一个因素，更多的是市场竞争结构和市场价格策略的一种体现。也就是说，涨价的目的呢，更多的是想把我们的消费者群体进行区分，提高消费者的忠诚度，从而使得共享单车企业的话呢，这个市场的空间更加稳固，更多的能够稳定既有的基本盘，那么对新增的市场的话呢，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0: 您刚才讲到这个定价策略啊，但是也有人说恐怕是在倒逼大家进入会员行列，就是如果你不买会员的话就很贵嘛，您说是不是也有一定道理？
1: 就是我对于这个判断是非常赞同的，就是说骑行的人员如果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短距离出行的，一类是距离较长的出行的。短距离就是他们统计过，大概平均北京市为例的话，人均出行里程2.7公里左右，那你这个时间也比较短，那这样的话你就处在这样一个涨价的这样一个调整空间，你变成会员之后呢，就可以节约自己的成本，这样的话消费者会获利的，但你要锁定长期使用一种品牌。统计数据表明，我们从总体上来讲，就包括节假日，我们各种出行目的全部平均下来的话，应该65%左右都是以通勤为目的的，上班接驳为主要目的的。这种情况下的话，相对来讲的话呢，就能够更好的把这部分群体锁定。但对于距离更长一点的，比如说你超过了半个小时，那么这个群体相对来讲的弹性就会大一点。那么大群体来讲，它的弹性相对来讲大一点。市场家明显是非常了解市场的成本、市场的需求、市场的分类，也知道他们不同的共享单车企业的竞争的状况，所以他们当然并不违法，他们是一种同时调价，但他们并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在进行商业上的勾结，他们开始采取共同的这样的一种策略来提高行业的和各个企业的利润水平和成本覆盖的能力。
0: 哎，那您说啊，大家会买账吗？毕竟现在我自己都感觉，就是如果没买会员的车，扫码汽车是真是有点心疼的。那这轮涨价它涨到这么高的这个水平之后，您觉得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1: 总体上来讲，我认为哈，对于大家的出行量的影响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虽然说价格上涨了，但是一次出行2块钱左右，相对老百姓的收入，相对现阶段城市居民的收入来讲的话，还是相对来讲是一个零头。就像买了一瓶水，喝了一瓶饮料一样的价格水平一样的话呢，人们大多数的这种心理

0: 就包括我们的交通行为心理、交通出行选择的这种规律上来看的话，大多数老百姓都不会特别在意，他更多的关注的还是是否方便快捷，是否让我觉得你有一些新的质量的提升。所以说你看这个厂家就非常的有意思，他就会安装一些新的装备啊，更新一些车辆啊，外观更加漂亮啊，改善的方面让消费者觉得，骑行者觉得还是有所改善的。他这个策略的话呢，就让消费者觉得我可以接受。当然说如果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少量的群体，你敏感的话你就可以办会员，通过这种锁定的方式，商家制造出一个商业的痛点，让价格就相对敏感型的消费者就会办理会员，来对某个品牌有一个长期的使用。这就是一个平台锁定客户的一种策略啊。总体上来讲，我个人认为是对于市场的需求负面思想的影响是相对比较小的，甚至从长期来看啊，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啊，其实从长期来讲，它甚至都可能反倒会更多的骑行。相对来讲，对于需求量，对于人们是否选择共享单车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当然大家也会问啊，后面还会涨价吗？还会降价一点吗？是吧？共享单车低价的成本逐渐差异化定价，并且随着人工成本，随着市场的这种需求的变化，随着人们收入的变化，它应该有一个不断调整一个趋势，应该是这样的。但是说这样一些的空间都是属于差异化的产品策略，你愿意购买这个差异化的产品策略，你就可以降一些，是吧？比如你是会员，多很多的多样的折扣的策略会稍微有一些局部的结构性的下降，这个也仍然会存在，不会说都是上涨，都是涨一路涨，总体结构性的、总体性的、水平性的上涨，也是不可避免的。
1: 但是您说这个共享单车它存在了这么些年，其实我觉得已经改变了，特别是城市交通，比如说最后一公里、最后两公里的这个生态，它的这个角色，您说会不会有所改变？比方说，它现在它的定价策略已经是说，你起步价所覆盖的不是30分钟，而是60分钟了。它可能不仅仅想提供最后一公里的选择了，包括城市中最后一公里的这个交通生态，您觉得未来会发生一些变化吗？
0: 肯定会发生变化，而且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已经发生变化。你为什么这么讲呢？咱们自行车协会啊，包括一些研究机构啊，相关的研究也都表明了这个趋势，就是说，原来的情况下，我们知道是以通勤为主。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数据的结构，通勤大体的数据啊，65%左右，休闲娱乐观光锻炼身体占到20%左右，生活呀购物啊占到10%左右，其他的占5%左右，这当然是因城市也会不同的啊。但是说明一个趋势，就是我们原来是以解决交通通勤为主要目的的这样一个特征，虽然没有景区漫游啊，城市这个绿道的这种打卡呀，休闲娱乐呀，各种各样的这种需求也在不断的发展，甚至骑共享单车自身就是目的，这就是对于传统的共享单车交通定位的一种重大的一种改变，也说明我们整个的交通的共享单车的生态发生了改变。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使得共享单车的选择就不仅仅只是服务于我们通勤，那么就使得我们的在城市当中的角色也会发生改变。当然有更长期的、更长远的，特别是随着咱们绿色能源的这样一种普及，那么共享单车将来是不是只服务于中短途都是可以打上问号的。如果说加上新能源电力的这样的一种赋能，那么再加上它的骑行功能，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一种未来的科技的改变，都是需要拭目以待的。
1: 对平时出行非常依赖共享单车的朋友来说啊，这回恐怕真的只好锁定某家平台买会员。但是大家会有这么一个体验，说我买了 A 的会员，遍地就是 B 和 C 的车。这就意味着当平台试图让我们更多人成为忠实用户，那么是不是的确要提高服务的水准，起码让大家找车不难，车都好骑，这个是很基本的要求。而在成本和价格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才能把我们这些用户留在共享单车上。交通工具涨价可以，但是不要离谱，更好的服务，这才是留客之道。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

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随着三伏天的序幕，两环比上升了近20%。那暑躁症算不算心理疾病呢？高温影响情绪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哪些人群更容易情绪中暑？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意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
7: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声，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不鸣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说今天的约会不能来了，口气就像在骗两岁的小孩。你讨厌的是明知道你假惺惺的卖弄谎言，一样比起坦白还可爱。今天是我的生日，你都会舍得阻改，我又在提醒你记性，请你真走不开。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1: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源。

0: 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

0: 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
2: 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 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
5: 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3: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6: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3: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7: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3: 毛盛勇认为，
4: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

0: 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3: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2: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4: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2: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5: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2: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那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9: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0: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那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
11: 觉得特别暖心。
8: 今年3月以来，那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那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西藏纳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2: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3: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4: 工人去找，
3: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5: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6: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一林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8: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9: 村民都不如这种。
7: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10: 我就想当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的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7: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0: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整个合作。
7: 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能源局

0: 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9.8%， 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 56.9% 和 44.0%。
1: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0: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今天凌晨1:10，G4218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艾尔比勒的美国驻艾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0: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1: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
0: 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

0: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并恢复对伊海上封锁。伊朗打击美在中东军事设施，局势愈演愈烈，谅解备忘录还能维持吗？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威对我国影响基本结束，各地排涝、通路、通电等善后工作进展如何？
0: 中国经济半年报，稳任新优。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呈现哪些亮点和变化？
1: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红灯不计入配送时间，苏州新规为外卖骑手松绑，能否从根源上破解为时效冒险闯红灯难题？
0: 风险瞭望，日本海上自卫队新舰服役当天海上败轨，继承不光彩舰名的最上级长良号，暴露了怎样的险恶用心？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2-1逆转绝杀英格兰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冠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文说，美军对伊朗发起当天已完成对伊朗的一轮打击。美军对大同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自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当地时间15号发文说，截至当天12点，美国7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目前仍有72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据伊拉克媒体15号报道，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传出爆炸声，3架无人机被击落，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机

0: 当天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在执行封锁任务后的24小时内，美军已迫使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一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更多有关本场比赛的精彩赛况，新闻纵横稍后继续为您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当地时间15号宣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遇难人数上升至482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强震过后发生余震1284次。俄罗斯原子能集团总裁当地时间15号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地点位于核电站与埃涅尔戈达尔市区交界处，与他一同遇难的还有该车司机。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方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相关国际机构就此事件发布声明，并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北京时间昨天 WTA250 雅典站第二轮，郑钦文2-0取胜晋级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美伊冲突。当地时间15号，美军对伊朗发动2波打击，袭击目标旨在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伊朗方面则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事基地。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5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在持续90分钟的行动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下午3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6号凌晨3点，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
3: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当地时间16号表示，当天凌晨西里克附近的一处地点遭到美军炮弹袭击。另据伊方16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遭到美军炮弹袭击。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表示，美军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使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丧失了航行能力。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往伊朗。
3: 美已引导2艘配合要求的商船改变航线，并击停1艘不服从规定的船只。美军表示将继续保持警戒，确保封锁措施执行。
2: 当地时间15号晚，总台记者获悉，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伊朗方面有消息称，伊朗针对相关目标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截至目前上述内容尚未得到美国和科威特官方证实。
3: 另外，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5号晚，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遭无人机袭击。
2: 伊朗方面15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只有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条件下才对伊朗有价值，伊朗会在对方遵守承诺的前提下履行义务，若对方违约，伊朗会在必要时停止履约，采取反制。
3: 目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终结，谈判是否还能继续，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4: 从目前的情况看，备忘录是终结了，因为我们知道备忘录主要的内容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与此同时，美国解除对伊朗海岸的封锁，以及在60天内对伊朗的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进行豁免。那么现在看来，这三个全没有了。但是 虽然两

0: 些病房都没有了。现在局势呢仍然没有回到四月八日，就是美伊停火之前会进行回击啊。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虽然交火是不断，虽然交火的规模逐渐在扩大，但是现在仍然不能说重新回到了全面战争，因为从双方的表态来看，双方还都没有宣布退出谈判。而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是称啊，谈判仍然可能达成协议啊，这是双方现在的态度。所以现在的局面呢，就处在谅解备忘录泡汤，但还没有进入全面战争这么样一种非常尴尬的状态。
1: 本次美伊双方冲突的源头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接下来围绕这一问题，双方还将如何进行博弈？我们继续来听李少先的分析。
0: 从伊朗来讲，他认为谅解备忘录规定啊，60天内开放，是在伊朗主导下开放，伊朗可以不收费，但是这个同行的必须在伊朗的引导下，按照伊朗的规定，走靠近伊朗这边的霍尔木兹海峡北线。而自从同行以来，美国呢一直鼓动大家呢走南线，就是靠近阿曼湾这边南线。而美国的军队呢在配合这些商船走南线。所以伊朗方面就对走南线的这种商船游轮进行攻击，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呢认为伊朗破坏谅解备忘录来打击伊朗，伊朗在反手对美国进行报复啊，大概就形成这么样一个循环。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各退一步呢？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本质上来讲，美国是不能容忍伊朗主导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是绝不会放弃相当程度上主导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同行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目前来看其实是个死局，很难解开。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14号晚上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目前巴威对我国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辽宁、吉林持续多日的强降雨也于昨天停止。
1: 当然降雨停止绝不是防汛工作的终点，现在呢各地正在抢抓强降雨停止后的时间窗口，全力开展排涝、通路、通电等善后工作，迅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3: 在辽宁沈阳，本轮强降雨天气已经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
1: 其中清原县夏家铺镇是抚顺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夏家铺镇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你好严奇峰，在之前的报道当中啊，你曾经介绍过夏家铺镇一度是断路断电的一个状态哈，那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
4: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次强降雨呢，对这个夏家铺镇是非常的冲击非常大。那么整个的2天的降雨量达到了415毫米。我们昨天啊，在这个一个叫侯石村的地方也看到了，直径将近2米的一个大树啊，连根拔起被冲到村口，然后河边的道路呢被撕开了一个几十米这么长的一个大口子。那么当时呢，其实。13号这个暴雨来之前呢，当地启动了预警。那么好在是这个镇13000多人都是提前转移了，所幸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昨天的晚上的数据是27个村里面19个

0: 经干净平整的村组道路泥泞不堪，厚厚的淤泥覆盖路面，散落的碎石碎枝随处可见，部分路段边被坍塌堵塞道路，村里的水电等基础设施多处受损。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
1: 现在这个水逐渐的都往下退了以后，路肯定是没有了，但是屋里的淤泥咱们得清出来，我觉着一两天吧，我们都准备往后给让这个能干点体力劳动的，不继续在下雨情况下清扫这个屋里的淤泥。
0: 小河口村依山而建，村落布局零散，住户分散，村里留守的多是老人，行动不便，风险辨别能力弱。暴雨来临前，周俊全和包村干部几乎扎在各个村组。
2: 因为咱们看着前地方这把雨挺大，我们一个包村的，可以说就我们两个吧，按户走。
3: 但是其实当时还是没有下雨的嘛，是吧？
2: 当时没有呢，我们是提前做的工作。其实人口不多，我们这样第一批转走就是17人，有投亲好友嘛，都这点人做工作，连那个往外去的投亲好友的。一直到7点正式都转移到这儿，这个庄子都那都叫一个人没有，到晚上7点。
3: 那大概先行转移了17个，后来又转移了多少？
2: 后来啊又接了都8个人，25个人，我们从到最后都是这个20个人到这儿以后，这个村里是一个人都没有了。这人大伙都说了，房都没了，我可以重建了，是吧？要没有你们这么做工作，我要是不听你们话的，我的命都没了吗？直到
0: 暴雨过后，小河口村的房屋半数以上被冲毁，好在所有村民都提前安全转移，无一人遇险。11号转移群众，12号暴雨袭来，周俊全一直没顾上回家，等他安顿好村民再联系家里，通讯信号已经中断。
2: 当人家晚上没信号，根本就联系不上。13号这天大雨过后，我媳妇一打电话的，我们还活着，当时那个心情，我们这两个一个小庄子，只有他们4个人，我一个哥，我母亲，我媳妇，我孙子，我母亲85，我孙子9岁，那都没得时间上家那个接他们。
0: 这几天天气晴好，小河口村有在外打工的人回村查看自家房屋的情况。村民孙先生：
4: 我们也是到这个季节该回来了，这家里边有这个栗子树
3: 啊，
4: 还有这个桃树，
3: 种点东西啊。
4: 但是平时就在外边，没啥事在外地打工，这个都是我们的。
3: 这个房子原先旁边这是什么？
4: 这是一个车库。
3: 哎呦，
4: 整个都在这个车库。这毯子还是他们里边，他们里边有
0: 拿劝返，同时安置点的群众日常生活也在同步保障。
2: 这几天主要就是安排他们食宿，主要就是安抚他们吧。我们全村是124口人，在家的全是这个岁数大的，这个岁数大的呢更恋家。我们现在都是待着，是大伙都是跟他们这个聊聊这个家常，是吧？那都想法哄他们开心吧。这个在外这个子女上班这个也都惦着，但是他还归不来。反正我们这个能想的方法我们都想了，包村干部，我甚至给这个我们这个脑瓜子比较灵活的我都拎起来了，拎起来我说你们也跟他们进行沟通，用你们的手机跟子女也报个平安。
0: 都市沟乡党委书记王立斌告诉记者，出于安全考虑，群众返乡必须遵循严格程序，排险尚未明确的地区要优先保证群众的人身安全再考虑返乡。
5: 路不经过排险，房屋不经过鉴定以后，现在不能让他们擅自返回，所以在这块我们还专门制定了一个方案，在村里啊发的这个明白纸，就是对于返回的时候做的这一系列的要求。你像回来以后，我们还涉及到整个的卫生消杀，饮用水的话，所有人不得饮用井水。原来我们吃生菜、西红柿，现在必须得收着吃。
0: 王立斌坦言，从暴雨前夕连夜奔
5: 的，有一些财产损失，但是咱们及时的跟他们宣布了，房屋有保险，然后呢，咱们基础设施将来县政府会帮着咱们一块再重建。在这次防汛过程中，我们这个各村呐、党员呐、包括我们乡干部群众，有一个特别深的感慨：咱们全省、市、县多次组织这个培训，然后让我们光。

0: 看去年的刘道盒子这种视频，树立一种极限思维，确实对我们来说，把这种侥幸心理跟这种麻痹思想有所转变。
1: 眼下除了安抚好安置点群众的情绪，村里道路的抢修、水电等基础设施的修复形势依然严峻。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带着村干部走遍全村的各个角落，逐路段、逐点位排查灾情，并建立详细台账，掌握村子的受灾全貌。
2: 因为都在这土生土长的，是吧？这个可以说寸土难离，大伙的希望也是尽快的恢复吧。对我来讲，我是有信心恢复的。
3: 随着台风巴威对我国的影响结束，高温天气又回来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全国多地有35到36度高温天气，其中浙江中北部、江苏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提示您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准备。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了4.7%。面对复杂局面，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4: 细看这份成绩单，反映了哪些新亮点和新趋势？下一步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还应该做哪些工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葛少奇的综合报道。
6: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7: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6: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7: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了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6: 从数据中心到超算中心。

0: 从智慧路网到新能源基地，一批重大项目正加紧施工。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的一家巨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1: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0: 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说，
2: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0: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支撑有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3: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
0: 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4: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5: 通过刚才的报道，我们听到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保持4.7%的增速，同时价格保持温和上涨，就业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特别是新兴领域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中国经济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我们来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
6: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